0: 武装组织的武
1: 当地时间七号上午发生两起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法国总统府消息说，事发
2: 已经是非常低了。那么预计呢，将在10号后半夜至11号的白天掠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之后路径仍有变数。目前主要有两种预测，一个呢是在11号的夜间至12号的上午穿过台湾海峡，在浙闽沿海登陆；二呢是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绕过台湾岛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因此他特别强调说，八威的强度强、体型巨大、云系覆盖范围广，无论最终走哪条路线，带来的风雨影响都是不会小的。而对于宁波而言呢，由于台风的环流庞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到12号风雨将会比较明显的。因此提醒市民，具体风雨强度和影响区域还需要根据后期的路径微调来锁定，但是防台准备必须从现在起，切不可掉以轻心。

根据宁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市防止决定于昨天晚上，也就是7月7号19时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按预案有序做好船舶避风，在港渔船锚固，海上航线停航，涉海

仅仅是我们的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但是我们都要严阵以待，水库山塘要全力防御拔威。在建水利工程，水库山塘是每年汛期各地防范的重中之重，超强台风巴威又来势汹汹，正向东南沿海扑来。那么我县的防台情况呢，是已经初步形成，在四周头镇的东连西畔建设中的白仙山水库施工现场机械声隆隆，数十辆工程车把库区山体爆破的碎石一车车的往外运。

精华的实习公司。申静茹的工位旁布置起了属于她的一个人的毕业典礼，她换上毕业典礼走到老师们的面前，老师郑重递出毕业证，再把印着校训的红色荣誉证书和鲜花一并交给她。这场只有一名毕业生的仪式陈设简单，却因为一场关于生命的约定显得格外的隆重温暖。没想到学校这么支持，这次捐献特地过来为我个人办了毕业典礼，让我与大学生

0: 生活好好告了个别，因此申俊如很感动。2023年的十月，申俊如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五月，他接到了配
1: 音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

超强台风级今年50，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193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6.8度，东经134.9度，中心气压92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7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全线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偏南风4级，明天东南风3到4级，后天偏东。

0: 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五月二十一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林念，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
4: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

0: 有阵雨，今天偏南风四级，明天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偏东风三到四级，转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沿海今天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猛。
3: 欢迎各位收听和美新农村。本次和美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象山香港海洋产业推介会举行，丹石引水工程穿山引水通石浦，丹石隧道贯通实现阶段性突破，宁波沿海启动四级防台应急响应，县市场监管局开展暑期旅游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2026年乡村运营带头人培训班开班。

共享红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黄丁报道，7月6号，象山香港海洋产业推介会在象山举行。来自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及香港渔农界代表与象山相关代表围绕现代渔业发展、商业合作深入交流，共谋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宁波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娄代敏，县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宋炳林，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俊汉，副县长石云甲等参加。会上，石云甲做象山整体情况介绍及现代渔业专题推介。海洋渔业历来是象山支柱产业，当前象山正加快推进现代渔业转型升级，渔业新质生产力项目多点开花。去年，我县实现海洋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连续四年稳居全省首位，其中渔业产值168.4亿元，占比77.7%。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署长黎坚明在交流中表示，象山与香港在海洋渔业领域互补优势明显，香港在国际认证、市场体系与品牌推广等方面具有成熟经验，有助于提升农渔产品附加值，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他指出，香港正推进首个5年发展规划公众咨询，将更好统筹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

和经济的发展路径高度契合，互补空间十分广阔。期待香港渔护署继续给予指导支持，持续深化产业协同与资本合作，强化政策与资源对接，两地一起做精做优大黄鱼、三文鱼等优势品类，并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娄代敏对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及渔业界代表到访表示欢迎与感谢。他指出，象山与香港渔业合作基础扎实，渊源深厚，具备近

0: 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

0: 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地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 人人想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

0: 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

0: 北京时间9: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大半年啊，眼看啊这个西瓜呢要丰收了，结果呢一毛钱一斤都没有人要，啊，真的是非常的心酸啊。然而这个超市里这个西瓜照样两三块啊，这个四五块这样一斤，那作为消费者呢还不敢放开手去买，瓜农亏到哭啊。这消费者呢又没吃上便宜的瓜，以为都是中间商的锅啊。那中间商听了呢也是满地打滚喊着冤啊，我也没挣多少钱呢啊，那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的话题就来聊一聊哈。是因为啊，最近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位自媒体博主呢在西瓜批发市场拍的，然后呢他挨家挨户的去问。

最要命的就是说有损耗，西瓜它怕磕碰怕高温，长途一颠簸呢就容易开裂，行业的常规啊，这个损耗率是15%到20%，也就是说10000斤瓜差不多就要烂掉1000多斤，坏掉的那些瓜的这个成本呢就是由那些好瓜来扛的，所以这价格呢不就又上去了吗？好不容易又把它拉到水果店啊，这超市人家租金啊、冷链的电费啊、人工工资、进场费等等一系列开支下来也是成本，最终这个羊毛就出在羊身上，成本全都由咱消费者买单。然而呢就在瓜农啊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出手了。7月

0: 那单靠这个景区的采购量杯水车薪，就像央视说的，全网刷屏的爱心助农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解不开瓜贱伤农的怪圈。那对于这个情况呢，那我个人还是原来的观点哈，要想破局，那就得从根本上去处理，建立产销预警机制，也别让这个瓜农只看到去年的价格，然后决定今年去种什么，还要建立产销统一链，减少中间环节啊。当然这些话已经说很多年了，但是19年年有水果滞销，去年是阳光玫瑰，今年是西瓜，那明年呢，不知道又会是什么了。
1: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措施，尽在旅游风向标。

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一旦确定行程，一定要尽早的去购票。尚未买到暑期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尝试使用12306官网的这个官方网站，12306手机 APP 中的候补购票服务哈。那么乘车当天呢，适当的提前出门啊，为室内交通进站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许多这个城市啊，有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火车站，出行前呢，务必要看清这个票面的信息，千万不要因为跑错乘车站而耽误了行程。

再来关注到啊，根据全国有奖发票活动整体部署安排，宁波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收尾阶段。7月6号下午呢，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上14号24点关闭，因为这个发票核验需要时间，建议大家呢在当天23点前就要完成上传。啊，给大家敲一下黑板哈，请大家呢合理安排发票上传以及参与抽奖时间。那么有参与抽奖意愿的个人消费者，必须在截止日期前通过云闪付、支付宝、永派客户端等等活动平台完成发票上传核验，并且参与抽奖。逾期没有完成抽奖的发票呢，将没有办法再参加抽奖了。活动结束之后呢，也不再受理了。如果说这个奖池奖金在截止日期前提前发放完毕，活动呢也将会及时终止，上传抽奖通道同步关闭，不再另行通知。那这个中奖的奖金呢，将于2026年7月31号前啊、

到期没有使用完毕的余额，将在活动结束啊，并且完成复核工作后，这个统一转入消费者登记的银行卡账户当中。那么活动期间呢，严禁虚开发票、恶意换开、恶意红冲等等套取奖金的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会取消活动资格，并且呢会破回啊追回哈、啊、已经发放的奖金。7月15号开始呢，首都航空将开通宁波直飞云南大理的航线，东海之滨3个小时直达苍山洱海，让宁波旅客呢暑期云南游出行有了便捷的新选择。那么首都航空宁波直飞大理航线采用的是空客320机型直飞，每周1、3、5日哈，一共是4班。像这个 GD5408 航班20:30从宁波机场 T1 起飞，23:55呢会到达大理凤仪机场，GD50

此前呢是下调50元。云南一直是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那目前的宁波机场飞云南有昆明、西双版纳、芒市、丽江四个目的地。如果说要去大理，通常呢会选择从昆明到丽江中转，直飞大理航线的开通，不仅会给游客呢增加了新的选择，同时也可以让这个宁波旅客云南游的线路更加优化。以前从这个大理要中转耗大半天，对不对？现在呢，3个小时可以轻松抵达，那真的是方便很多了哈。

们再来关注到，在7月4号的晚上呢，随着万盏花灯在古城内次第点亮，象山影视城唐宋奇妙夜正

舞等等表演，呈现水火交融的风啊国风奇观。同时呢，百名古风 NPC 驻场，影视经典角色巡游互动，市井叫卖、擂台比武等等街头演绎啊，不间断的上演。就连景区工作人员在古也是古装上岗，学习这个木梨剧中的礼仪，从这个入园一刻起呢，就营造全方位沉浸式的体验。那么暑期专属的泼水季也是同步开启，大理皇宫打造古风泼水战场，还特邀俄罗斯美女 NPC 互动助阵，成为亲子避暑热门的选择。明星音乐广场呢升级为古风潮流夜市，龙虾啤酒、宋韵小吃以及非遗文创齐聚，游客呢可以边看光影秀边吃啊。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定位更加清晰，联通全球的平台优势，服务内地的桥梁作用愈发凸显。与象山深耕海洋，发展外向型蓝色经济的发展路径高度契合，互补空间十分广阔。期待香港渔护署继续给予指导支持，持续深化产业协同与资本合作，强化政策与资源对接，两地一起做精做优大黄鱼、三文鱼等优势品类，并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娄代敏对香港农渔自然护理署及渔业界代表到访表示欢迎与感谢。他指出，象山与香港渔业合作基础扎实，渊源深厚，具备进一步深化合作的良好条件，希望双方加强创新协同、产业对接与投资合作，探索建立常态化、多层次、高规格的交流机制，并推动香港渔业产业合作机制纳入

0: 永港经济合作论坛框架，持续拓展互利共赢、向海共兴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夯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继续关注录音报道。为解决辖区青少年暑期托管难题，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7月6号由塔山志愿者协会联合塔山社区、汇丰社区共同打造的暖暖的课堂公益暑托班正式开课。40余名辖区青少年走进公益课堂，开启充实多彩的暑期新生活。请听记者王妙红、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开班首日，在轻松热闹的互动过后，暑托班的孩子们迅速进入学习状态，认真开启暑期第一课堂。暑托班学生陈娜宁说，
2: 我们这边老师教的特别耐心，我想利用这个暑假把4年级不会的补上去。

0: 是五年级的也提前预习一下。
1: 据了解，今年暖暖的课堂公益暑托班从7月6日持续至8月21日，课程安排上除基础课业辅导外，还开设了朗读、书画、舞蹈、粤剧、法治教育等特色课程。家长张女士说，
2: 非遗啊，其他课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让小朋友开拓眼界啊，尝试一下新的知识啊，因为这些东西是家长可能带不到的。
1: 志愿者朱雨乐说，暑托班也为大学生志愿者提供扎根基层服务社会的锻炼机会。
3: 最主要就是督促他们把作业完成嘛，去是以朋友的身份去相处，打开他们心扉，去让他们在这个暑假能够收获乐趣。
1: 近年来，香山县塔山志愿者协会持续关注暑期家庭看护要求，自2022年起开设公益暑托班，重点面向外来务工群体子女、新就业群体。

0: 社区这个优势，可以服务更多的小朋友，管理方面呢可以更加规范，安全呢更加有保障。
1: 象山塔山社区书记段季季说，
2: 他们会有比较科学的一个课程安排，同时呢社会组织也有相应的志愿者服务队，让我们的暑读班更加的专业化。
3: 继续关注记者王小璐报道。随着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食品安全风险同步攀升。日前，县市场监管局启动暑期旅游团餐接待单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对丹东街道陆家村、田阳里村辖区内所有旅游团餐接待单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全力筑牢暑期旅游餐饮消费安全防线。此次检查聚焦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关键环节，重点核查各餐饮单位证照是否齐全，并按规定公示，后厨操作及场所环境卫生是否达标，餐饮具清洗消毒是否落实到位等核心内容。县市场监管局丹东所副所长莫晓腾说，

0: 守护广大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县市场监管局丹东所副所长莫晓腾说，
1: 下一步啊，一个是首先我们会对剩余的未检查到的单位进行一个全量的一个检查，并跟踪相关问题的一个整改。另外就是第二点，就是针对我们从检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啊，准备组织对这些旅游餐饮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培训，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在我们接下来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啊，我们会继续跟踪所有的一些所有旅游餐饮的这个食品安全方面他们的那个防控，看是否到位的啊。最终呢，就是保障我们广大游客的一个饮食安全，维护好我们象山旅游的一个良好形象。
0: 记者梁双琴报道。日前，石浦镇中心小学一分部开展秋凉一夏亲子同乐崇德夜市主题实践活动。
2: 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偏东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八到九级阵风十级。今天到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气温27到35度。根据新华社报道，近日呢，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为强降雨和大风的天气呢，接连的发生了水库的溃坝、山体的滑坡等等一些严重的灾情。那么7月7号晚的强降雨已经导致了广西6人死亡、11人失联，受灾人口呢达到了37.5万人。7月6号晚，湖北东部地区呢遭遇了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造成

他们的救援人口已经达到了31人，被困了，正在救援当中。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极端天气的频发，防汛需要打破惯性的思维，防灾救灾工作一旦叠加思想麻痹和行动迟缓，极端天气的危害无疑会成一个几何式的释放。希望大家严阵以待啊，对待我们这次的极端天气和台风巴威的影响，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对此朋友们有话要说的话，也

0: 十七级是什么概念呢？十七级是目前台风风力等级划分当中最高级别的，达到这一级别的台风呢，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是极具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它的威力到底有多猛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十七级台风的威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达十七级，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你我都是践行人。
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

0: 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2: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二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老婆认为，临近40度的大夏天，大人睡觉都要靠空调续命，更何况活泼好动爱出汗的孩子，所以给娃睡觉要开空调。而家中老开空调多少度合适，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在内心中给出的答案就是国家建议的26度。是的，摄氏26度是国家建议在夏季开空调的一个温度。所以每次开空调的时候，您是不是习惯性的就把空调开到26度，认为是最舒适、最节能的呢？

晚上能够节约20%的电量。同时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不仅耗电，还会对空调造成一定的损坏呢。那夏季到底如何正确使用空调呢？很多家庭之所以在夏季拒绝给孩子使用空调，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怕孩子感冒着凉了。儿科医生对此表示，夏天让孩子感冒的真正原因不是吹空调，而是做错了这四件事儿。换句话来说，只要正确的使用空调，孩子

建议一定要多提醒孩子多喝水，以免口干舌燥的。总而言之啊，夏季天气炎热，与其看着孩子满头大汗的生痱子，不如打开空调吹一吹。只要空调使用对了，是真的没有问题的，反而让孩子舒适的平安度夏有好处哦。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0: 吃过或者听说过长草的心动选手呢？
1: 第一位闪亮登场，东北农业大学。
0: 提到食堂，不管是种类那还是口碑，哎呀，这个把论文写在土地里的大学都是毫无疑问的老大哥。光是食堂分区都有好几个，北三食堂、北四食堂、南一食堂，做饭他们学校可是嘎嘎专业。走进这东农食堂，热腾腾的饭菜和扑鼻的香气已经开始让人肚子咕噜噜噜叫了。北四烧鸭饭，这勺绵绵沙沙的土豆泥才是烧鸭饭的灵魂。南一鸡块，浓浓的肉香直冲天灵。

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饭，北大那都是当仁不让的。哎呀，我的天哪，这学校厉害也就算了，连食堂的饭都那么香。酥脆的大鸡腿握在白米饭上，再淋上一勺浓浓的姜汁，7块钱一份的鸡腿饭十几年都没涨价，这是北大学子共同的白月光啊。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愿今后每个饥肠辘辘的日子都与鸡腿饭不离不弃。还有肉香四溢的泡菜牛肉饭，嫩到流油的鹅腿，冰冰凉凉的勺西甜品，也总能带给北大儿惊喜。有孩子说，在北大读了半年书，我胖了15斤。这15斤肉啊，都是迷迭香烤鸡腿、勺西甜品、鹅腿泡菜牛肉饭给我长的。下一位选手，重庆大学。在重庆这个美食之都，重大的食堂那也是相当能打，主打一个热辣滚烫，活色生香。嘿，同学，来碗泡椒牛肉面吧。二食堂的旋转小火锅更是把握住了重庆火锅的精髓呀！天冷的时候，一个人来吃，看食材在火锅里面翻滚，这一身的疲惫立马就被治愈喽。新华园食堂的毛血旺，30块钱能买到2人份的一大碗，这一勺热油，撒浇下去，哇塞，巴适的呗！

0: 叶哥好，哎，我们去做个接彩吧。哎，这位姑娘，想采访你一下，毕业以后你最怀念学校的哪个地方呀？
1: 咦，是食堂。
0: 每到饭点，高校食堂里啊，总是挤满了饥肠辘辘、两眼放光的大学生。有人一口气吃三碗粉，有人一顿六个包子下肚。就像顶级吃货汪曾祺说的那样，大学生大都爱吃，食欲很旺，有两个钱都吃掉了。为了让学生吃得满意。

0: 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音乐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2: 嗨，你
3: 好，
1: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这些歌曲都非常的棒。当然最喜欢的还是在九十年代时期那个穿着白色的衬衫，然后扎着马尾辫，眼睛小小的，但是呢看起来非常亲切的孙悦哈。好啦，接下去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于孙悦带来的这首《伙伴》。各位大伙伴，各位小伙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经济的建设发展呢到了一定的程度，而那个时候又不会像现在这么的复杂和浮躁，所以呢很多人都特别喜欢90年代内地歌坛作曲啊演唱啊编曲啊等等方面，可能跟现在相比的话显得有一点点的土哈，但是呢我还是更加喜欢那个时候的内地流行音乐，它是自成体系的，没有盲目的去模仿港台流行音乐，也没有受到太多的什么台湾弯腔等等哈，也没有这个选秀啊那个选秀的影响，就是内地自己的一个流行音乐，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诞生了很多非常棒的歌曲，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创作人和歌手，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英、孙悦、陈琳，这些歌手都是在90年代一直往前走的。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孙悦的伙伴哈。接下去时间要来听到来自于陈琳的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因为当时的那英发展很顺，知名度呢已经是很高了，又没有遇到浪子高峰，所以呢也许他很难体会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却不是幸福这样的歌词的含义。而当时的北漂陈琳在创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去演绎这样的一首乐队感很强的歌曲，当时一炮而红，也就成为了这个陈琳的代表作。那有人说那英错过了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在另一方面也是成全了陈琳这位歌手，也让陈琳呢成为内地歌坛一线女歌手。而那英当时还错过了另外一首歌曲，那就是梦里水乡。这首歌是由若宾作词周迪作曲的歌曲，那最开始呢本来也是王小晶先生为那英找的歌曲，但是那英当时不太喜欢这样的曲风，他没有唱，结果呢后来经过江山的演唱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今天在我们的音乐

0: 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5: 好，好的。
3: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0: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六级阵风起到八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偏东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八到九级阵风十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Cause I'm just a man, but as long as I got a mic, I'm godlike. So me and you are not alike. I wrote Sting.
1: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3: 上云 Live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岩》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4: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

到最后，他发现可能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只要我们坚持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始终是个孤独的个体，而我们背后是一个混乱且不可理喻的

我们提供持续的幸福。所以庄子提出的解法是要退回到一种无我的意识当中去，把个人回归到自然的普遍联系当中，而这就是一种符合于道的生活态度。到这里啊，概念开始多起来了，又是无我，又是自然，又是道的，听起来有点乱糟糟的，这几个概念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这真的不能赖庄。

子也不能赖作者，因为道这个玩意儿本来就比较玄乎，比较难说清楚。老子就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是没法真说清楚的。我们接下来尽量用最好懂的方式，把书中对于道以及庄子所介绍的生活方式讲述给你听。我们可以牢记一个关键词，叫无我。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说的，拒绝以自我为中心。比如我们经常在小说里面啊，看到一个词叫得道高人或者得道高僧，这个得道是道理的道。但是你瞅瞅庄子怎么说，在庄子知北游里头，舜问一个叫成

0: 北京时间14: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1872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以20到25公里的时速向偏西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

0: 6.7级，阵风8级，沿海今天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转8到9级，阵风10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现在是北京市。

0: 文怎么写呀？
1: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米八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5: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6: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据。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带大家走进徐怀钰的音乐世界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到第一首歌曲《我是女生》，这应该算是他的成名作了吧，也算是90年代末的流行符号。整首歌曲的轻快旋律再加上直白的歌词，直接定义了元气少女的形象。他的首张专辑销量破百万了，也奠定了他平民天后的地位。

首歌向前冲，这首歌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活力的唱腔再加上炸裂的旋律，也是央视少儿频道快乐体验片头曲满格的青春正能量。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这么大的涨幅，要不然就是不调整，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反复上涨，不回调，那么把所有就是不敢做的人都甩在车下，那么一旦调整，它的这个时间就不会轻易的去结束，或者说幅度就不会很微小的就结束。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第一个原因主要还是考虑到，那么就是这么长的这个一个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周期去进行整理。那么这个整理呢，两三个月，甚至更长一点，我觉得都是正常，都是正常的，相对于过去的升幅吧。第二个原因呢，还是说，如果说最终我们在市场所有的方向再进行比较之后，那么市场的主线如果回到科技主线的话呢，那么可能也需要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到年底这个阶段，我们再切换这个估值坐标体系，我们可能在对明年有更多的预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说就把过去的这些上涨已经消化，然后只股价也进行整理，然后呢我们

0: 在切换之后，在面对着2027年的这个态度的时候，这个方向的时候，可能更容易去寻找到新的这种兴奋点和亮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从这两个方面吧，应该这次的调整呢，可能就是说一旦开始调整，就应该会有一个阶段吧。
1: 我再追问一句，那就是说2026年底也好，2027年底也好，这个2027年也好。下一轮行情启动的是不是非得要这个，比如说 AI 硬件端有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去整个把这个啊逻辑闭环去打通之后，它可能上游的这个逻辑才会通，还是说我们还是就盯这个资本开支就好了？只要它资本开支不降的话，啊，这个交易筹码出清之后，它就会重拾这个升势。
0: 我觉得首先啊，资本开支可能。

0: 定要做到，而是说谁做不到可能就被淘汰。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担心下，其实资本开支会延续的。我倒不很担心就是资本开支会很快的下降，而这个更可能就是刚才说的，那么什么时候会下一个点呢？我是觉得确实有可能就是下游不管是硬件还是应用端，也不需要就是整体走通，但是有一两个爆点给大家看到一种希望。那么在上游的这个资本开支还维持，然后下游给大家一个就是说把这个故事把这个逻辑讲圆满讲闭环的一个期待，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重新去讲很多的故事，那时候科技可能重新再开始一个新的一轮这个趋势性的行情吧。
1: 好，我们留点时间给这个

0: 您觉得怎么去规避？
1: 现在的难处是什么呢？当然你业绩不达标肯定是不行，是吧？这个可以看一季度英伟科啊，这个阳光电源啊，就是季度业绩不如预期嘛，那股价就跌给你看了，是吧？那么现在难处是在即便业绩好，是吧？大家看到这个美股的美光涨了几天也是下来，然后三星实际上都有这个问题。对，这实际上就给大家有个警示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一部分资金他先撤了，是吧？不等电源散场，他先跑了。这样的话，外面打得到车嘛，是吧？然后就相互影响吧。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业绩不太重要，关键是这个投资心理，还有就是赛道过于拥挤了，是吧？只是个由头嘛。你想这个

0: 尽量的就是相对谨慎一些比较好哈。所以这是大概两位嘉宾的一个基调哈。来，二位稍事休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
1: 事前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

0: 持有两年多了，前几天创阶段新高之后，这几天一直在回调，今天又出现了放量下跌，想请教一下罗峰先生，这个位置还会继续下挫吗？后续应该怎么操作？
1: 其实看陆者这个今年的走势，尤其是前一段的话，是明显的这个就是非常的强，那么远强于这个整个板块的这种走势。这几天调整我觉得还是受大盘的这种影响，而这两天调整从成交量上来讲缩量是比较快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受大盘影响，然后呢前期这种独立的走势未必马上就会逆转。所以对于这类型的股票，我个人建议吧，就是说等短线企稳之后的话呢，还可能会花一段时间会回到相对比较独立。

0: 角度上来说，前期也没有这种很明显的堆量支撑的点，所以下跌未必完全结束。更多的吧，我觉得像这类型的股票还是看市场的这个整个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如果说整个板块能够开始企稳反弹，那么这种股票弹性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它的这种下跌其实也可能继续延续。所以对这类股票就是变动很大、风险比较大的这种个股，我还是建议投资者就是不要把仓位放得太重，避免影响整个这个操作的这种难度吧。
1: 嗯，接下来钱金敏先生，这位朋友咨询立讯精密00275，三成的仓位。

0: 恒生科技指数呢，今天大涨了4.92%，目前运行在4729.03点，成交是1238亿。其中呢，智普目前上涨14.41% ，MiniMax 上涨13.53%，阿里巴巴上涨了12.42%。此外呢，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呢，目前也是大涨了4.01%，最新点位呢是8080.79点，上涨了310.42点，成交呢是1185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行业轮动。今天呢，港股方面轮涨的行业呢，分别是可选消费零售、传媒、软件服务、日常消费零售、银行、电信服务、石油石化以及耐用消费品。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机械、电气设备、化工、医药生物、有色金属、食品饮料以及医疗设备与服务。
1: 视线转向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收盘呢，多数都出现了上涨，其中能源品涨幅居前，原油的涨幅。

0: 有所回升的。未来呢，美豆的出口仍然是存在期待的，所以是价格的关键提振力量。那么国内拖累依旧是成本逻辑下跟随美豆大幅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我们需要关注豆粕期价临近前高压力位附近的一个表现情况。嗯，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新哥，和我们一起关注期货市场的表现。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

比较了一下美国的主动管理的 ETF 啊，过去两年还有六只产品能够实现相对于基准的超额收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维度放大到五年，美国只有三只主动 ETF 是能够跑赢它的基准的，时间拉到很长， ETF 跑赢基准的难度在大幅度增加。过去这一年美国和中国情况差不多，就是某些头部的大的科技公司啊，特别是芯片光通信有关的科技公司，贡献了整个股指40%-50%的上涨来源。所以如果你的投资组合没有重仓头部的大型的科技公司和 AI 公司，你几乎不可能战胜股票指数。而主动基金经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可能重仓某几个头部的科技公司，这个中国这一次的主动管理 ETF 基金经理必须持有不低于30只的股票，而且前10大股票的合计的权重不得超过整个组合的净值。

0: 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新基建新在哪儿。
1: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2: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1: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3: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1: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5: 为什么当年要把高铁站建在荒地上？我们是怎么把光伏风电行业做到全球第一的？你看到过西部地区满山遍野的大风车？储能除了靠电池还得靠什么？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新基建新在哪儿？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6: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

0: 纲要第七章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明确提出了三大板块。第一，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建设三北风电光伏、西南水风光一体化等清洁能源基地。第二，现代化水网。第三，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通信网络、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等。
1: 如果就是大家经常去西北的话，或者是在西北旅游的话，那大家经常就能够看到满山的那个大风车，
2: 对，大风车。
1: 然后呢，有些戈壁上啊，就是大片大片的光伏板，
2: 光伏板，对，
1: 这个就是已经是非常成规模了。
2: 对，
1: 刚才说西南，就你刚才说西南的那些地方，水电。
2: 对，西南的水电，
1: 水电那是也是非常的那种，包括现在沿海，我们很多沿海地方，大家都能知道核电在发展，
2: 核电在发展，对，
1: 那个海上的也是风电，
2: 对，
1: 海上风电现在也前一段时间已经成为了一个，甚至于在A 股市场中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

0: 林分红。所以从趋势来看，监管层啊，今年一直鼓励上市公司提升分红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银行作为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最稳定的行业之一，已经成为了 A 股最重要的现金分红来源之一。
1: 从市场表现来看，今年以来银行股整体呈现了明显的分化走势。截至7月6日，42家 A 股上市银行中，仅有9家实现上涨，其中区域性银行表现更加突出。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鑫认为，银行板块走势分化有以下原因：
2: 银行板块的分化与上半年资金持续涌向 AI、半导体等高景气成长板块，对银行形成了虹吸效应有关，压制了板块整体的行情。那目前呢，估值折价十分突出，形成基本面。

0: 与二级市场行业明显的背离，那板块防御价值呢是不断的凸显。
1: 从估值情况来看，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认为，银行板块整体仍处深度破净区间，
2: 品鉴市净率 PB 徘徊在0.6到0.7倍，个别头部银行暂时修复在1倍以上。尽管股息率4%到5%对长线资金具有吸引力，但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呢，仍然呢缺乏后劲。从驱动逻辑上看呢，市场已经从板块普涨翘盼到折优额头，息差收窄的压力之下，资产质量优异、非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获得呢较高。

0: 年银行板块有望从单纯的防御资产逐步向具有确定性收益的权益资产进行重估。行星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两条主线，
1: 一类是国有大行核心依靠稳定高股息做底仓配置，适合追求稳健现金流、长期持有收息的投资者。无风险利率持续偏低环境下，保险、社保这类长期资金会持续增持，托底板块的估值。第二类是深耕长三角、成渝等经济发达区，优质区域银行是有望带来超额的收益。
0: 具体的操作层面，董希淼也给出了相应建议。
2: 一是要逢低布局，利用市场情绪波动和估值低位介入；二是要动态挑战，重点关注净息差触底回升、不良贷款率下降的银行；三是要紧盯一些陷阱，回避房地产

0: 分红能力以及未来估值提升空间，而不是一次性的现金分红。
1: 关注整治内卷式竞争。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总台记者吴哲玉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
3: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自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2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3部规章。市场监管总局

0: 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
1: 北京时间15:55，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超、王强，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 APP， 欢迎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房车，一边给远在广东的舅舅拨打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欣喜的笑声，西瓜也能快递了，那可要好好尝尝，这口家乡的味道想了很久了。高档岛乡地处海岛，盐碱地沙质土壤搭配充足光照，而且显著的昼夜温差，孕育出的西瓜皮薄瓤红，脆甜多汁，在本地市场口碑不俗。但是呢，岛上种瓜主力多为老年农户，他们精于田间管理，却鲜少接触线上的销售，更不知如何把一只完整的西瓜通过寄递渠道安全地送达城市的餐桌。今年西瓜甜是甜，可卖不出去，一年白忙活了。一次日常的走访当中，瓜农张大爷拉着芦苇的手，望着地里成熟的瓜直叹气。芦苇带队连续排摸了多个村庄后，发现张大爷的困境并非个例。

记者李玲里、贺子昭、梁双琴报道，进入夏天，滨海夜游成了市民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日前，象山石浦渔港古城、中国渔村等景区相继的延长运营时间，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烟火气、文艺感年轻化的夜间文旅新业态，点亮了消费的新活力。晚上的6点，石浦渔港古城热闹非凡，一场 NPC 互动闯关游戏在这里激情的上演。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沉浸式的参与游玩的玩家，完成指定任务即可领取景区的银票，享受指定的商铺优惠活动，或者参与非遗的手作体验。

0: 底蕴和新潮活力的游玩体验，通过闲长消费时段不断的升级文旅体验，有效的打破传统的滨海景区的白天热闹、夜间冷清的游玩时间的局限，持续释放象山滨海文旅发展活力。
1: 农家好顾问，农民好帮手，农业百事通，让你通天下。
0: 记者葛一之、汪平、周徐航报道。眼下正值翠冠梨成

0: 然后我们就会从农户那里收购一些，就是说要在保证品质，保证是要这一块田里面摘的这样子。
1: 目前武义县柳城畲族镇水果莲种植面积已达800多亩，主要分布在全塘口村、周处村和柱村等地，去年实现增收600余万元。一颗颗清甜的水果莲正铺就一条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路。
2: 连日来，兰溪诸葛镇后轮方村卧龙水源水产养殖基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珍珠的种植旺季，工作人员忙着种泵摆放管理，呈现出一派别样的水上劳作风景。请听兰溪台发来的报道。
3: 走进种泵车间，数十名工人分工协作，大家手持专用工具，细致清理母泵内部杂质与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

0: 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色。
1: 我想和你坐享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2: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2: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程。

6月份河南呢是连遭暴雨和冰雹，这西瓜啊，这个裂果、积水、甜度下降，导致次品率飙升到了20%到30%。再加上啊，这现在气温异常，原本应该提早上市的大棚瓜推迟了，刚好呢和这个河南的露天西瓜上市高峰完全重合。5个种瓜大省的西瓜啊，同时涌入到了市场，这市场节奏呢就彻底被打乱了。那其次呢，去年这个西瓜行情好，所以呢就导致部分这个瓜农啊就开始扩种，啊产量就飙升了，供大于求嘛，所以这个价格呢自然就一路下跌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年这个桃子、甜瓜、荔枝、哈密瓜全都是大丰收。

女儿回家，他就想着，哎，反正要跑一趟洛阳，那我就拉一车的瓜过来，在学校门口卖，能够卖一点是一点，给孩子多攒点生活费。于是呢，他就把这个车啊停在了校门口，女儿呢也没催着爸爸走，搬个小凳子坐下来帮爸爸呢摆摊。他在班级群里面发了个消息啊，我爸来接我，带来点自家种的瓜，甜得很，大家想吃可以过来挑。那同学们是闻讯赶来，有的买瓜，有的干脆留下来帮忙啊，这个吆喝啊。学校领导了解到情况之后呢，就拍板，这车瓜我们要了。10000斤西瓜啊，他们按市场价全部采购，一分钱没有压价。那买回来的瓜呢，分给了这个全校的师生啊，就连这个校门口的保安、校园的环卫工都人人有份，所以大家都纷纷夸赞，用工。

口一定要尽早的去购票。尚未买到暑期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尝试使用12306官网的这个官方网站，12306手机 APP 中的候补购票服务哈。那么乘车当天呢，适当的提前出门啊，为室内交通进站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许多这个城市啊，有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火车站，出行前呢，务必要看清这个票面的信息，千万不要因为跑错乘车站而耽误了行程。再来关注到啊，根据全国有。

起飞，23:55呢会到达大理凤仪机场。距地5047航班呢，16:30从大理起飞，19:40可以返回宁波。两例间这个单程飞行时间大约是3个小时。目前这个相关的航班机票已经是通过航司的官网和各大票务平台进行发售。那宁波飞大理单程的是631元。

元起，大理飞宁波单程的是757元起。需要注意的是，从7月5号开始呢，国内机票税费下调，800公里以上调到每位旅客100元啊，比此前呢是下调50元。云南一直是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那目前呢，宁波机场飞云南有昆明、西双版纳、芒市、丽江四个目的地。如果说要去大理，通常呢会选择从昆明到丽江中转，直飞大理航线的开通，不仅会给游客呢增加了新的选择，同时也可以让这个宁波旅客云南游的线路更加优化。以前从这个大理要中转耗大半天，对不对？现在呢，3个小时可以轻松抵达，那真的是方便很多了哈。我们再来关注到，在7月4号的

帷幕。那这次夜游呢，主要是以热播剧《莫离》与《无忧渡》作为核心 IP， 通过实景复刻、沉浸式互动、王牌演绎以及暑期限定活动。那么早鸟票呢，就说提前买到特惠票啊，售出了8.5万张。那作为本次夜游的最大亮点，那他们也是重磅还原了《莫离》与《无忧渡》中的核心场景。目前早鸟票已经是售出8.5万张，其中啊，定王府以1:1比例复刻剧中主殿与书斋核心区域，陈设与道具呢都是高度还原。首度夜间开放的桃园行宫，则以暖灯灯带勾勒唐宋

0: 潮往往随狂风恶浪而来，尤其是与天文大潮高潮位相遇时，极易导致潮水漫溢，冲毁海堤海棠，吞噬码头、工厂、城镇、村庄，从而酿成巨大灾难。风暴潮也被称为气象海啸。台风风暴潮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影响较为强烈。浙江
1: 几公里，龙卷呢一般就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但是威力呢，可能龙卷天气对局地的破坏性不亚于台风，只不过台风个体庞大，影响范围非常大。但是最高风速有可能，这个龙卷里面的这个最高风速比台风的最高风速还要强。那么再有一个呢区别呢，就是我们台风的等级包括飓风的等级都是以风力和中心最低气压这些综合因素来判别，龙卷风不是这样，它太小了，太难观测了。那怎么办？事后看。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房子它能抗十二级风，被龙卷吹掉了，那龙卷就大于十二级。所以龙卷的等级都是龙卷出现以后现场调查以后再给它定等级，就是根据这个破坏力来进行分级。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就是龙卷我们现在一般不叫龙卷风，实际上龙卷这个是它的天气的龙卷，这
2: 台风好的那一面。
3: 盛夏时节台风频繁登场，每年我国沿海地区在夏秋两季都会遭受台风的侵袭，而且导致的生命财产损失也不小，所以大家一说到台风肯定没有人喜欢它。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虽然每次台风的出现都令人头疼，但也不是全无好处。首先便是可以缓解炎热，台风登陆后会带来大量的雨水，起到

0: 台风带来的大风还能增加捕鱼产量。每当台风来袭，大风翻江倒海的时候，也将河海底部的营养物质给卷了上来。鱼饵增多后，就会吸引鱼群在水面附近聚集，捕鱼的产量自然而然就提高了。
1: 这些知识你都 get 了吗？
2: 台风为何不爱欧洲和南美洲？那必须先来说说台风的形成和发展条件。温暖且深厚的海水层，较高的中低层湿度，对流不稳定层级

0: 左右台风生成，这些台风都去哪儿捣乱了呢？最多的要数西北太平洋，有三分之一的台风都在这里。东北太平洋、澳大利亚附近海域以及西南太平洋分别每年约有15个左右台风生成，北大西洋、南和北印度洋每年也会生成10个左右。台风多登陆影响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北美洲沿海地区，像是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7月到9月的台风季，我国东部沿海的朋友要多加防范了。
1: 台风是由南海上生成的热带低压或者从西北太平洋移入的热带低压发展形成的，相比于直接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很多南海台风个头要小得多，按理说掀不起什么大的波澜，但有时它也会让人大跌眼镜。有的南海台风非常善变，比如2001年的14号台风菲特，虽然最强的时候也就是个热带风暴，但是它一直围绕着海南来回打转，路径扑朔迷离，难以预测。另外，南海台风还可能得到强大的后援支持，比如2018年的4号台风艾云尼，就是因为有西南季风大量水汽的援助不断壮大，它先后3次登陆，带来的。

0: 台风名字好听又有个性，可一旦带来过于严重的灾害就会被除名，然后风山竹就是因为台风榴莲被除名后顶替上来的。
1: 浩瀚级别的台风，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躲，转移到高地的安全建筑物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确保人身安全。风来了如何预防？我国作为台风老家，西北

0: 着一层可悲的厚障壁。家人们，我的算死了，毕业材料也没了，现在还要换课题，我还能毕业吗？
1: 怎么回事啊？
2: 老师让学姐打除草剂给打死了。
0: 各年级课程不同步啊，研究方向不一致，让原本就自身难保的农学人之间还要互相伤害，以至于出现以下这种地狱笑话时，农学人都会仔细思考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3: 不好啦，学长的毕业论文羊把学姐的毕业论文麦子给吃了，现在学姐拿学弟的毕业论文玉米油烤学长的毕业论文羊，考的时候不小心把院长的心血果林给点着了。
0: 研究对象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农学人能否顺利毕业，倘若没选对作物，那就是天灾人祸，一个也别想逃。双重 buff 加持之下，没有一个科研材料能安然活着，也没有一个农学人能在毕业季顺利走出校园。本科生的油菜花被风吹折，博士生的油菜花遭人踩踏，而硕士生因为油菜花独苗被摘而忧心忡忡啊。油菜花的内心 be like，
2: 求求你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我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0: Part 3， 论农学专业的天选大冤种。农学专业一共七个大类，下面呢设43个专业。乍一听起来哈是纷繁复杂，实际上农学专业的本质都离不开农林渔牧。如果感觉能和吃喝种植养殖沾上点边的，那一准就是农学。每一位农学人于毕业失之教壁的痛都来得真真切切，但要论起农学的哪个专业才是天选大冤种，那只能说他们各有各的惨法。想要找畜牧专业参加这个评选挺难的，因为老师和学生总有一个在路上追逐着课件和论文。畜牧专业的全体师生对此表示谢邀，人在猪牛马驴场里。
4: 好烦啊。
0: 作为农学里热度贡献值最高的群体，畜牧

应激反应。一般而言啊，水产专业的难度细度可以说是农学最低，对于常吃的鱼虾蟹藻，水产人们怎么也能拿捏住了，更何况实验环境稳定，最不容易出现鳞壁变损，理论上只要预防得当，就不会出现毕业危机。然而事实上啊，哪里又会有容易的农学人呢？相比大型动物，来到路面实验室的鱼虾们更脆弱了，动不动就翻肚皮，够呆了。我们头一天水产课给鱼氧气少了几个百分点，第二周去的时候都快翻肚皮了，我们班长直接跪下来求他们不要死啊。不仅如此，水产专业劳累程度也很高，不仅要学编网捕鱼，还得杀鱼，承受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如果说其他学农专业还能铲除自我，那么园艺人简直是有苦说不出啊。当有人羡慕园艺人可以成为打造童话庭园的造梦师，刚从田里面回来的园艺人只能在心里默默感谢风景园林专业为他们做了一个不用下地干活的梦啊。总而言之，研究果蔬花卉的园艺专业和主攻设

一元一人，往往会在第一时讯中被教做人。如果想找亲朋好友吐槽，也会在对方一句现在学设计要下地干活这句话当中闭麦。此时呢，众多劝退专业中没有姓名的灵学专业在角落里悠悠地问道，来爬山吗？全年无休抓虫子摔跤的那种。灵学，我实习2个月走出了

0: 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2: 过敏原刺激的一种应激反应。日常因为吹空调诱发过敏性鼻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空调内附着尘螨、霉菌等过敏源，如果空调长时间未清洗，过滤网上会附有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及尘螨、霉菌。当开启空调时，这些粉尘和尘螨就会随风飘舞，布满整个室内。而孩子的呼吸道是比较幼嫩的，抵抗力弱，一旦被孩子吸入鼻腔，就容易引起过敏性鼻炎。

二个原因是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如果从室外瞬间进入空调房，对鼻黏膜非常幼嫩的孩子来说，通常一时是无法适应这个温差的。这时候孩子的鼻黏膜会出现快速收缩和舒张，鼻腔腺体分泌增加，从而表现出流清鼻涕、打喷嚏等等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因此鼻炎儿童夏季要正确使用空调，这是非常易彻底清洗空调过滤网，并至少保证一到两周就清洗一次，还要定期清洁房间，除尘除螨，每天早晚要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其次，将空调房的温度维持在26到28度之间是比较合适的，空调的风力要开微档，风向也不能朝着孩子吹。第三，空调有较强的抽湿功能，为了保持适宜的湿度，应该在空调房内使用加湿器来增加空气湿度，并注意需要定期清洁加湿器。第四，切勿让孩子整天待在空调房里，每天清晨和黄昏，室外气温较低的时候，要尽可能的让孩子

0: 最后就是一定要禁止孩子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一定要督促孩子要定时喝水。除了白开水之外，夏季也可以让孩子多吃新鲜的蔬果，增加营养的同时还能够补充水分。医生还特别提醒，如果孩子得了过敏性鼻炎，轻症可以使用海盐水来清洗鼻腔，并多注意观察。有严重症状的过敏性鼻炎容易导致哮喘、中耳炎、咽喉炎等疾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因此一定要重视。一旦孩子出现过敏性鼻炎的症状，需要及时的就诊治疗。
1: 怎样改善孩子鼻炎的症状，一定要牢记以下几点。一点，如果孩子这个鼻炎堵得特别严重，千万不要擅自使用黏膜收缩的药物，如果你真要是用的话，不建议超过一周，如果效果还不明显的话，一定要及时医院就诊。第二点，用淡盐水清洗鼻腔，推荐使用这个鼻腔的喷雾剂。第三点，就是洗鼻子的话不要过于频繁，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第四点的情况下，就是要避免受凉，配合运动，运动对鼻炎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一个方子缓解鼻炎，

0: 甘地龙十克，柴胡三克，防风六克，蜂蜜三十克。这几个药呢，在我门诊治疗过敏性鼻炎、肺脾区虚症的患者呢，是经常使用的。然后呢，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进行一个具体的随症加减，对于这类鼻炎呢，有着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1: 哇哦，不错呀。
2: 夏天闷热，湿度大，使得灰尘更容易附着在空气里，进入人的皮肤和体内，所以

0: 放心。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欢迎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1806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而非青春的枷锁。

0: 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

0: 解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

0: 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

0: 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温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

0: 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2: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

0: 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 国家免疫

0: 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3: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采取。

0: 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0: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3: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

0: 营商八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七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

0: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中特等奖三项，一等奖十三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

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

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

搞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

0: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1: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泊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

0: 哎，对，阿婆，坐稳啊，慢啲，慢啲，咪一急呀，坐稳，坐稳，坐稳。
1: 七月六号22:00，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

0: 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4: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5: 为您联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1806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 16.9 度，东经1331度，中心气压

0: 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的电器坏了嘞，我是要堵了嘞，咋找找呢？
3: 我的工人
4: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来帮啊，
5: 亚麻皮爱个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3: 我来帮啊。
6: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3: 我来帮啊。
6: 喊个毛帮，
2: 喊毛帮呢？
4: 喊帮嘞？
5: 啥毛帮？

一人失联。截止当天呢，像甘肃的有个县呢，他们的救援人口已经达到了31人，被困了，正在救援当中。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极端天气的频发，防汛需要打破惯性的思维，防灾救灾工作一旦叠加思想麻痹和行动迟缓，极端天气的危害无疑会成一个几何式的释放。希望大家严阵以待啊，对待我们这次的极端天气和台风巴威的影响，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对此朋友们有话要说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

年呢，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了，中心的最大风力呢达到了17级，也就是每秒60米。17级是什么概念呢？

航班取消，列车停运，次生灾害引发山洪、河流泛滥、风暴潮、城市内涝等。对于即将正面登陆浙江的巴威，必须以最坏的打算、最充分的准备去应对这场可能的历史性考验。一、提前储备3天物资，备齐饮用水、压缩。

险公司全额赔偿车衣的损失。那么在后续的线下理赔办理当中呢，李某全程用帽子、口罩和墨镜遮挡脸部，拒绝配合理赔核验必备的手持的材料的拍摄环节、拍照环节。李某的反常行为呢，让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心生警惕，于是核查了李某过往的一些理赔信息。核查结果呢，令大家诧异。五年时间，李某在十多家保险公司累计出险33次。出险记录显示的李某在每一起事故当中都是无责方，而且理赔呢是有高度的雷同的情况，都以定制车衣破损、无法局部修补作为理由申请整车的这个更换理赔赔付。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调取了多起市场的这个事故现场的公共的视频，发现每当有车辆正常变道，李某非但没有减速避让，反而呢主动的贴近去制造刮蹭。结合已有的线索，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到多了，很做做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些送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年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货、粮食车，那么粮食货找地方有买呢？还是我来帮你。啊，谁人帮？喊宝宝。听长沙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说是题。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

热带、亚热带还有温带地区。早在三国时期呢，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以冬味命名的瓜皮上的白色蜡质的粉末像凝结的霜，容易让人联想到冬天。不过呢，并不是现在所有冬瓜表皮都是白粉的，有白的，而且一类栽培现在新栽培的都是绿色的、光滑的，几乎没有粉，俗称黑皮冬瓜。我记得小时候感觉这个冬瓜上面还有一些微微的刺。那要说为什么要抱冬瓜呢？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呀。因为冬瓜的含水量呢是在瓜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比热呢容又比热容又很高，所以导致呢速度比较慢，导热比较慢，所以可以保持长时间的凉感。

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带大家走进徐怀钰的音乐世界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到第一首歌曲《我是女生》，这应该算是他的成名作了吧，也算是90年代末的流行符号。整首歌曲的轻快旋律

律，再加上直白的歌词，直接定义了元气少女的形象。她的首张专辑销量破百万了，也奠定了她平民天后的地位。

是不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呢？继续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纷飞》，这是2000年的一首歌，抒情巅峰歌了吧？是陈国华。

0: 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部沿海靠近，强度变化不大。另外是全线天气，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雷阵雨。今天偏南风四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偏南风三到
1: 四级。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3: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茶，孕育出的西瓜皮薄瓤红，脆甜多汁，在本地市场种瓜主力多为老年农户，他们精于田间管理，却鲜少接触线上的销售，更不知如何把一只完整的西瓜。

生，追求长寿乃至成仙。有的隐者开启了清高赛道，他们觉得让自己干干净净地活着，拒绝同流合污，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有的隐者开启了逍遥赛道，他们觉得真正的为我，就是要让自己过得闲适自在。总的来说，传统隐者手段是千奇百怪的，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就是要避世，把寻求自我保护当作人生的第一目标。至于什么是我，怎么做才是真正的为我，那大家就各有各的理解了。但是在庄子看来，这都是瞎折腾，避世能避到哪儿去啊？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只不会叫的可怜的大鹅吗？在庄子看来，低调也保不了命，装废物或者干脆躲进山里面，其实跟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没什么区别。所以庄子的态度是什么？叫要处于才与不才之间，也就是说，不要一味的冒头，也不要一味

就有人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庄子了。比如魏晋时期著名行为艺术表演家阮籍和嵇康，他们就是一面放任自己不认真，另一方面又在这种不认真当中表现出某种对认真的坚守。当然这种不认真并不是庄子思考的终点，很多时候当我们的思考进入了死胡同，再怎么也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也就迎来了精神上的升维的契机了。当庄子的这种拧巴，这种较真走到了极点的时候，他也迎来了一个精神上的重大突破。

这的话说就是体道者，也就是体悟到道的人，不能把任何既有的理解凝固为最终的真理，当然也不能用确定不疑的态度来言说既有的理解。因此无言比准确的言更接近道。换句话说，你不说话比你叨叨说了一堆更加

支撑我们生命的是我们未知的、超出我们知识能力之外的各种因素。因此，人永远依赖土地，也永远依赖未知世界。到这儿，人的生存意义重新跟外部世界建立起了联系。不过，这种联系不是靠知识找到的，也不是靠私心找到的，而是有赖于我们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与信赖。书中说，道的思想归宗于对天。

0: 明天。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5: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6: 走，
5: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拼接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有。

歌背后的故事给翻出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其实也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对不对？好了，刚刚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那英唱的祝你平安，那接下去的时间我们来听到孙悦唱的祝您平安。这首歌呢是在2006年诞生的

1994年那英没有唱红的一首祝你平安成全了当时的孙悦，然后在2004年呢，小柯老师给孙悦量身定做了这首祝您平安。那这首歌曲不仅在歌词和曲调上都是和祝你平安相呼应，而且呢刚好是十年的时间。歌词里面有说，十年前我对你说祝你平安，这些年你平安吗？周围的世界每天在改变，我们的征程没有变，对吗？当时间无声无息带走一切，太多的事情发生了，朋友们成的成，败的败，今天又聚在一起，共同祝愿，祝你平安。那孙悦在当年还有一首歌曲也是非常棒的，后来呢孙悦走了舞曲路线，非常的韩国范儿。那个时期的孙悦我个人不是特别的喜欢，然后在后面呢他又开始唱抒情的歌曲，比方说哭泣的百合花还有沙子，这些歌曲都非常的棒。当然最喜欢的还是在90年代时期那个穿着白色的

程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这是93年的记，作词若冰丁原，作曲周迪丁原。那英当年错过了这首歌曲，一方面很遗憾，那另一方面呢，也不得不说啊，那个时候的那英即使唱了这首歌曲，也许不见得能够唱出当中的那种淡淡的忧伤和那种悲情的情绪哈、啊。以及一个既柔弱又坚强的女子的那种形象，因为当时的那英发展很顺，知名度呢已经是很高了，又没有遇到浪子高峰，所以呢，也许她很难体会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却不是幸福这样的歌词的含义。而当时的北漂陈琳在创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去演绎这样的一首乐队感很。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心。

0: 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

0: 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1: 学霸哥凌晨五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2: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3: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我太难了。
4: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5: 那是谁的错？
4: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2: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4: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1: 搜。

0: 要去看纳戏。
1: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2: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3: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4: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5: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是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6: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7: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
8: 其实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嗯，小孩你都圆梦了。
9: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0: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

0: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1: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

0: 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1: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2: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3: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12座。
4: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1: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林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

0: 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做客乐龄芳华节目的依然是高级营养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顾老你好。
2: 哎，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节目

到昨天呢，这次喜儿给大家准备的500份的养元汤啊，已经是全部的发放完毕了。已经报上名的朋友啊，耐心的等待工作人员的通知就可以了哈。当然了呢，我们也已经是预想到肯定是啊，会有很多的听众家人是抢不到这个名额的。我们也知道以浙江听众的基数，这500份的养元汤那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可能很多人会想啊，这养元汤这么好的东西，那为什么不能多准备一些呀？那我和大家讲啊，这个养元汤它的

的时候呢，还要依托乐龄芳华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帮助。所以说如果只是说多投入多花钱啊，那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儿啊，反倒是好事儿。我宁愿是多花点钱多采购一些。但是这个养元汤啊，它不是说你多花钱就能钓来的啊，这不是那种靠仪器设备大批量生产的东西。那本身产能就很低，那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医养中心康养中心都一直盯着养元汤啊，只要是生产出来几乎是马上就要被拿走啊，所以说能调来这500份

0: 把所有的有效成分呢进行了浓缩发酵和提纯啊，让它对元气的养护变得更加精准。嗯，那么这一点呢啊，我并不专业啊，那咱们还是让顾老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1: 好啊，通过这个养元汤啊，还是涉及到这个元气的这些知识啊。最近给大家伙呢也是普及了很多了，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元气啊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元气是什么？是我们身体当中最根本最原始的能量啊。人的生老病死本质上来讲就是体内元气不同状态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就像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似的，元气足身体就有劲儿，少生病；元气亏就容易乏力，精神差，免疫能力就下降，在各种慢性病就会大量的发生啊。一旦这元气耗尽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啊。所以说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大家伙得学会去养，从中医的角度。
2: 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那顾老在吧？
1: 哎，你好，我在。
3: 哎呀，顾老，你好，你好。哎呀，能跟您通上话真的非常荣幸啊。哎呦，因为我有知道您也已经80多岁了，但是能听到你这几天给我们分享知识，哎呀，您这思维也清晰，中气。

0: 十足，真让人羡慕。最主要的是您对中医的这个理解真的很深刻啊，对你也表示尊重啊，顾老。
1: 年龄的确不小了啊，但是就是讲呢，这个身体体格还算不错啊，这一点我是承认，还真挺好。
0: 好
1: 啊，没事，甭客气吧。啊，什么情况？
0: 哎，顾老，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体，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
1: 对。
0: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出的问题，我也不确定。就是自从我知道我自己这个指标高了之后，我就开始吧吃药。指标控制的还算理想，但是没想到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啊头晕头疼，哎呦，过去血压高忘吃药了，也没有现在那么晕得很，就是发作的时候就

0: 就是踩在地上，就像踩在软的垫子上一样，脚底没根儿，然后
1: 对，
0: 左手也不听使唤，拿东西总掉，抓不住，然后两条腿就跟灌了水泥一样，大脑反应慢。别人说话我反应不过来，想一会儿才行，偶尔有时候突然就讲不出话，就是说话卡动吧，反应慢。
1: 哦，按你的症状可挺明显的，有没有到医院做过这个颅脑的彩超啊或是检查呀？
0: 去了检查了，医生说我什么成就性脑梗，但是我这个压根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得脑梗了，顾老，你说我现在吃这两种药够不够啊？我想呢，还要不要再加点别的药给我调理调理啊，顾老？
1: 常吃血压高、血脂高，时间长，如果用药以后指标能控制住，血脂检查有好转，那就没问题。

0: 也要加，这是预防脑梗复发的关键。你可以用点这个阿司匹林的茶中片，这是陈旧脑梗二级预防的基础用药，能够抑制血液血小板的聚集，避免血管内形成新的血栓，防止脑梗再次的发作。每天固定时间在空腹服用，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针对你的头晕呐、脑供血不足、总体的麻木，记忆力减退这些症状，这可以搭配用点像银杏叶的提取片，才能够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脑血管，增加脑部的供血和供氧，这都是有必要的。
1: 哦，那谢谢顾老，我听您的。加点莲蓉药再吃吃看。关键我还有个贵、我有个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不是有点脑梗后遗症，就一直没有好透，心里老也不踏实，也担心脑梗再犯，所以我就想着问问我平时生活中要注意点什么呀？

0: 啊，药性灵活，长期喝也不会给身体添负担。
1: 好的好的，顾老，哎呀，您讲的太细致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我记住了，
0: 哎、
1: 谢谢你啊，顾老，
0: 不客气、嗯、不客气啊，有问题咱们再说啊，好，再见了。
1: 好，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

0: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2: 我听你节目呢有一段时间了。喜儿，你心术正，人品好，是实实在在做善事的好人，把这些老人照顾得细致入微的，不仅保障了他们的吃喝冷暖，还时刻想着这些人的身体情况。我真的特别期待你们的团队来到浙江的那一天。
1: 感谢您的认可啊。喜儿呢从小就住在敬老院里边，是被奶奶和这些老人们养大的。对老年人的这个感情啊非常特殊。

0: 底的。
1: 太好了，那我抓紧时间说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麻烦顾老给看看。
2: 好好，你说说吧。
1: 哎呀，顾老啊，您辛苦了，这么大年纪了，别太劳累哦。
2: 哎呦，还好还好，身体还不错啊。哦，你什么情况？我看看。
1: 我呢，就是有那个早搏的毛病，

0: 名其妙的发慌，老是突然大跳一下，然后停一停，不一定什么时候心脏猛地跳一两下，然后又好像停了一小下，再突突突快速乱跳，这时候胸口立马就闷得慌，紧紧的，就是这种情况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七八次十来次，少的时候一天也就一两次。
1: 对，
0: 还有就是我夜里睡觉不好，睡眠不行，平躺下来胸闷，有时候半夜突然醒了，发现心脏突突突的跳，脑子也糊里糊涂的，
1: 对，
0: 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还出现过几次眼前发黑的情况。
1: 你的心脏有窦性的心律失常，心脏有间歇头停，你现在腿脚下肢有

0: 负荷过重导致的，这个不属于单纯性功能性早搏，虽然目前不属于急性高危的状态，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心室肥大是心脏长期负荷工作的一个结果，这心肌已经出现代偿性的增厚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去调理，任由这早搏频繁发作，这心肌劳损会持续性加重，你后续会出现这种心功能下降、心力衰竭，严重的这种并发多元性的早搏，还能诱发恶性的心力失常，那这个时候风险就会大幅升高了。所以说呢，我不知道你现在采取的。
1: 对了，现在还总感觉到浑身酸软无力，肠胃也不太舒服，肚子发胀，没胃口，还不知道是不是肠胃又出毛病了。
0: 你得去继续检查一下，看看这肠胃有没有这种实质性的问题。如果胃肠问题不大，也有可能跟你吃的药有一定关系。因为有些。

0: 现在有的时候下肢还有反复水肿，得注意。
1: 嗯嗯。
0: 啊，日常行为、饮食管控好，后续再配合一些调养元气的方法，啊，我相信你的情况会慢慢的、逐渐的啊，会有很好的改观哦。
1: 哎呦，明白了，顾老，谢谢您了。也谢谢喜儿的礼物，希望你们的节目还有乐龄芳华越办越好。
2: 嗯，非常感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六干争先。
1: 记者厉征征报道，从2019年锚定功能整赛道深耕到一款夜猫猎物，产品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场疫情过后，企业原有的业务遭遇重创。是刚从海外读完产品设计回国的张于晨，主动接过了母亲经营多年工厂的自主品牌的重担。可跨界做品牌谈何容易？
2: 工厂管理和品牌管理它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路径。那时候我们也经历很痛苦的时间，就是一直是一个亏损不盈利的状态。
1: 靠着多年沉淀的研发实力和供应链的优势，团队把全部的资源都聚焦到功能枕这个细分的赛道上。没人想到，一款在样品间躺了2年的异形枕，经过上百次迭代优化后意外的爆火，精准地击中了当下年轻人睡前刷手机的痛点。张于晨：
2: 年轻人他在床上玩手机，其实颈椎是不舒服的，腰椎也是不舒服的，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想打造一款能帮助大家在床上玩手机更舒服的枕头。短视频的渠道就

0: 像抖音，然后一下子就把它打爆了。
1: 瞄准这一高频刚需的场景，卓翼家纺快速地迭代出基础版、Pro 版等多个价位段的产品，不仅解决了用户的颈椎、腰椎受力不当的痛点，更给居家休闲时光赋予了轻松的情绪价值。这种直面消费者的模式，不仅为企业带来了更高的利润空间，更成为了 B 端业务的天然的流量入口。数据显示，2025年卓翼家纺全年总产值达到了1.9亿元，同比增长了20%。2026年仅上半年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亿元，增长势头非常强劲。记者王超南报道。7月7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谢公义在调研山区海岛乡镇高质量发展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工作部署，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放大特色优势，做强富民产业，加快推动山区海岛乡镇高质量发展。县领导于远、童小阳、朱约宇、宁波海京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运参加。在贺

让历史文化遗产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引擎。在金店项目安置区现场，县工艺听取了项目介绍，实地踏勘建设进展，强调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高标准推进安置区及配套设施建设，让重大项目建设成果更好地惠及当地的群众，助力海岛民生改善。随后的座谈交流会上，谢公义强调，鄂普镇要明确目标定位，做优做强。

0: 与深度融合的海岛共赴新路径，在高唐岛乡卫生院，谢公益要求持续的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海岛，不断的筑牢海岛民生保障网。小唐乡是红美人的发源地，在小唐乡柑橘综合服务中心，谢公益强调要立足产业基础和品牌效应，加大红美人地理标志推广力度，深化农旅业态融合，真正让黄金果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谢公益一行还走进浙江汇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入车间查看生产运营，鼓励企业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强化研发创新，深耕细分赛道，不断地提升核心和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和精准服务，持续激发山区海岛乡镇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近日，中国核工业第22建有限公司和宁波建设工程学校核电建设工程班揭牌仪式在宁波建设工程学校举行，标志着我县职业教育对接国家核电和22京西门项目部副总经理胡胜光。
1: 我们核电，特别是这次和建工学校。

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

0: 扬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

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

0: 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

0: 形成。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

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育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心安身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

0: 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在大会上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牵头的23项通用成果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获奖成果实现量与质双突破，其中自然科学奖2等奖6项，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1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2等奖13项，获奖总数和自然科学奖数量均创历史最好成绩。由同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科研项目聚酯纤维产业链绿色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该项目首创一头三尾多点添加的大型聚合纺丝工艺模块化数字化联动平台，实现差异化。

0: 政府坚持一张蓝图会到底，超常规布局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成果。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将更加鲜明的成果导向和转化导向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中去，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持续涌现，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上午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听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标志性成果打造有关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标准持续。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姚高原、王昭、尹学群出席。会上，工作专班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了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三年工作总结、标志性成果打造有关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会议充分肯定全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之意，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十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较大可能于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十一号夜间至十二号上午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为强台风级14到15级。省防指昨天中午1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地和省级有关部门将迅速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按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和1+9防御方案做好重点船舶避风、在港渔船固锚、海上航线停航设。

0: 内河水位是高于外海的，那我们开启闸门就会使内河的水位自然流向外海。当外海涨潮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人工的干预，启动我们的泵站，将内河水强行的通过水泵抽到外海去。
1: 当前我省刚经历梅汛期降雨，土壤含水饱和，全省地质灾害运灾风险较大。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邢志宏说，这两天各地持续做好地质灾害隐患巡查、转移演练等，落实各项防御工作。
2: 全省600名驻县进乡地质队员、400名应急救援队员、315名应急测绘人员和1509台套设备全员下沉一线，提前派驻值守，依托地灾自治平台，组织力量加密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及临水临崖人口集聚区域，强化动态排查巡查，发现险情立即处置。
3: 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预计将带来强风暴雨。温州和台州闻令而动，细化落实各项防台硬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陈博文的报道。
4: 在温州苍南盐亭金沙滩滨海步道，一道长670米的可拆卸装配式防浪墙已全部搭建完成，银灰色铝合金挡板沿海岸线整齐排。

0: 早上六点半，拎着大包小包的工人们从各自的项目分包单位陆续赶到熟浪湖岛后船集中点。现场工作人员对照转移方案，不停穿梭在大大小小的队伍中，张罗大家分批上船。进出熟浪湖岛只能依赖船只，一旦大风停航，人员转移和应急救援将变得困难。中交三航局渠山项目综合部保安队队长李央伦说，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熟浪湖岛所属的岱山县渠山镇提前启动人员撤离预案，项目部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安排人员撤离工作。
1: 我们接到台风预警第一时间迅速对施工人员进行了摸排统计、分类登记，各方统筹安排，开辟专用的撤离通道，为我们抢在大风分航之前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0: 从熟浪湖岛撤离的人员经过20分钟的渡船和大巴车接驳，分别前往渠山岛上的3处避灾安置点，各安置点提前完成消杀、通分场地布置工作，备足了饮用水、面包等生活物资，还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做好人员登记、秩序维护、后勤保障等工作。周建江和工友们一起来到了岛斗村安置点，
2: 那边摆放集装箱房肯定是这里会安心。撤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还做得蛮好。
0: 由于暑浪。

0: 台风真正往偏西方向移动。
1: 关于具体登陆点，毛彦军分析说，巴威在靠近台湾时要看届时的海温情况，如果海温条件好，台风移动速度快，巴威就有可能一鼓作气直接登陆这名沿海。如果巴威移动速度减慢，可能会先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再登陆这名交界。
0: 如果不经过台湾的话，这个台风结构会很完整，风力强度都会很大，登陆的时候破坏力是很大的。如果经过台湾了，特别是中心如果受到台湾中央在那个主导下的话，那它这个气候会受到一些损坏，对我们的影响会相对会小一点。
1: 昨天夜间开始，巴威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我省内陆风力10号后半夜到11号逐渐增强到8到11级，高山区和沿海地区部分12到14级。10号夜里到12号，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和金华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温台离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海上风浪更是猛烈。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车柱美说，风浪最大出现在11号，我省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大狂浪，近海海域9到13米狂涛。
2: 如果从强度上就跟19年的利奇马是特别的像，海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温州沿海可能最大的增水会有3到4米的，预计温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现在是滨海旅游的一个旺季嘛，那游客啊就是要避免在这个时间去海岛或者海边旅游。

0: 这一件青铜器它有70个字的铭文，非常长篇的，拥有完整的时间四要素，而拥有这个时间四要素的包括所有博物馆的馆藏加起来也不过几十件。这个铭文的具体内容呢，就是西周的国王去册封和赏赐太师这样像宰相这样级别的官员，说明他这件东西的级别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另外，本场西泠春拍还推出2个重点跨门类专场，框带一丁丁衍雍艺术专场，涵盖西方现代艺术东渐的先驱者丁衍雍的油画、水墨等作品数十件；西泠八家即浙拍印封篆刻专场，融合书画和篆刻作品。现场还有清乾隆御用宝玺、郁达夫弥扬手稿等重磅拍品。2026西泠春拍将于11号到13号在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举吹。
2: 昨天载有汽车、太阳能板等货物的达菲圣地哥轮从宁波舟山港金堂港区起航，驶往南非、安哥拉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今年上半年，该港区进出口集装箱近150万标箱，同比增长23%，刷新同期纪录。港区出口持续向好，机电新三样热销海外，上半年新增17条外贸航线，通达33国60多港口，港口接线能力同步提升，年内已有10艘腕标箱。

0: 落户时间先后录取，最长落户时间要6年。今年杭州全市小学新生报名人数回落到12.12万人，整体入学压力明显缓解，部分往年需要调剂的学校已经能一表生全收，但一些热门公办学校户籍生仍会有调剂的情况。
1: 这里有温度。近日凌晨，绍兴柯桥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一名孕妇不慎落水，90后小伙许建辉从约5米高的桥上纵身跃入水中，用尽全身力气托举起2条生命。来听柯桥台的报道。
2: 许建辉是福建晋江人，在中国青纺城联合市场经营羽绒服面料已有10多年。他回忆说，事发时是凌晨1点多，他结束工作驾车回家，途经大桥时看到有一名孕妇落水，来不及思考就从5米高的桥上跳下。
3: 我就想着说我会游泳，就顺手一拉就会能起来的那种感觉，那时候就没多想，就感觉很简单的事情。
2: 冰冷黑暗的河水中，许建辉奋力游向已开始下沉的孕妇，用推举的方式一点点将她往岸边带，在岸边热心路人的接应下，两人最终平安上岸。获救的孕妇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和120送往医院，许建辉

0: 1.7万亿元。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今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昨天正式发布，内容包括为低龄健康活力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为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打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0: 针对湖北风雹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防潮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0.2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2%。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外交部当日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的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月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
0: 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政府回应说，西班牙无意改变这一关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击中超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以后，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伊朗继续

0: 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加严重。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八号了解到，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开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全球油价八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7%，收于每桶73.52美元。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收于每桶78.02美元。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
1: 七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北约公布的军购计划还包括丹麦、芬兰、德国、挪威4国采购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人与海神无人机。11个北约成员国还将采购瑞典萨博公司的全球眼预警机。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

0: 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8号重申支持丹麦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他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7号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
0: 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洛伦索·阿劳霍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辛鲍姆表示，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表示，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了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表示，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

0: 将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逐出库尔木克，敌方人员和装备损失重大，苏丹武装部队缴获大量的武器和车辆。下一阶段将会优先保护当地平民，恢复基本服务，并重申将持续作战，直至彻底消灭快速支援部队及其支持者。
1: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八号表示，巴安全部队当天在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的行动中打死至少19名恐怖分子，有11名安全人员在行动中遇难。目前巴安全部队已在周边地区启动了后续清剿行动。
0: 欧洲航天局6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该机构的欧几里德空间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31个古老类星体，其中2个出现在宇宙诞生之后最初的6.7亿年内，刷新了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类星体记录。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早期超大质量黑洞和星系如何形成与演化。
2: 世界杯情报站。
1: 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八强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北京时间明天开始，1/4决赛将会正式开打。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法国对摩洛哥；明天凌晨5点，

0: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大声锐评，
3: 福德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传得沸沸扬扬之际，中国足协昨天辟谣说，暂未收到福德角足协关于来华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正式函件，更不存在婉拒一说。然而这一谣言已高挂热搜至少2天，即使在足协辟谣以后，不少自媒体

0: 一过，还继续打工就不是打工人了。那是日历说了算，还是实际干的活说了算呢？银发族重返职场以后只会越来越多，如果这些人干了活，权益却要在法律的灰色地带里打转，那就不光是鲍某一个人的事儿了，也是成千上万家庭的生计问题。干活是真的，关系就是真的，权益就得是真的，每靠双手吃出来吃饭的辛苦就该被公平对待。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